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中乐。喺未来几集嘅节目里面，我哋会品尝一下同自然现象有关嘅音乐，而今集就以雨作为主题。雨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对雨的一般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季节，所以会有春雨、夏雨、秋雨、冬雨之分。其二是雨势，即是落雨的程度，例如微雨、飘雨、骤雨、豪雨、暴雨。另一方面，雨很多时都同另一种自然现象连在一起，例如风雨、雷雨，所以话雨嘅形态可谓不一而足。今集我借用辛弃疾嘅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作为题目，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音乐界对雨呢种自然现象有乜嘢感应。首先，我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热门嘅粤乐，叫做《雨打芭蕉》。呢首乐曲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不过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玩法，现在不如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吧。

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民歌的管弦乐版，不如听一首真正的民歌。这首是江苏民歌《情采桑雨采桑》，意思是无论晴天定是雨天，我都要采桑。善于唱江南民歌的徐小义以江苏话唱出以下的歌词：情采桑雨采桑，忙杀养蚕娘，日日夜夜守蚕房，蚕宝宝入眠人不眠，哪有功夫扮嫁妆。情采桑雨采桑，起杀了养蚕娘，蚕宝宝上山吐丝磨，等到蚕茧丰收后，就请大家吃喜糖。

一首咁有浓烈乡土气息嘅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大家领略唔领略到养蚕姑娘嘅生活呢？协助徐小义道出彩桑情况嘅系夏飞云领导上海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听完江苏民歌，不如我哋听一首琴箫嘅吟唱啊！谭宝石同马常胜根据元朝徐载诗嘅一首箫曲而创作一首琴箫嘅吟唱曲。徐载诗用嘅曲牌系水仙子，而他在曲牌之下定了夜雨作为题目。首曲这么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期未收，叹新风逆旅掩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刀到心头。

头先由谭宝石吹箫，马常胜弹琴吟唱嘅夜雨，大家有冇走到曲里面嘅意境呢？从文学嚟讲，首曲嘅妙处系徐再思好识得运用量词，例如一声吴叶一声秋，一点花椒一点愁，三更梦十年事，同埋二老，即系两位老人家。听完吴桐雨、芭蕉雨，不如听翻两首梨花雨啊！碰啱呢两首讲梨花嘅乐乐，都系吕文成嘅作品。其一系二十年代嘅《梨花醉雨》，其二系三十年代嘅《雨后梨花》。好幸运，我哋准备分享嘅都系吕文成亲自演奏嘅古老录音。第一首《梨花醉雨》系佢联同何雨莲、邵铁雄等人演奏。

头先两首乐乐，标志着花同雨的关系。跟住落嚟嘅呢首乐曲，亦系表述花同雨之间嘅关系，而且仲系表述得好率直坦白添。呢首就系云南民歌《雨不洒花，花不红》，而歌词系话：歌是天上一条龙，每是地上花一捧。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我哋就听下鲍元海点样将呢首咁坦率嘅云南民歌以器乐表达出嚟啊！

头先首《雨不洒花，花不红》嘅云南民歌嘅器乐版，系麦加洛指挥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嘅演奏。较早前我哋听过一首原曲《水仙子》嘅《夜雨》，而家响节目临结束之前，轮到听一首同词有关嘅乐曲啦。呢首琴箫曲叫做《雨打梨花心闭门》，是李长亭的即兴创作。曲名的《雨打梨花》这四个字是来自李松元的《忆皇孙》，而《雨打梨花心闭门》就是唐伯虎的词。无论怎么好，就等我们从以下的一段乐曲静心感应一下李长亭以琴同箫所展现的雨打梨花的意境啦。

0: 好啦，今集乐在神州嘅更能消几番风雨又要结束啦。我陈叔祝愿大家无论晴天雨天都坦然处之，甚至乐在其中。再会。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励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是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阵间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其中呢有一套英国的钢琴音乐的，是布列顿的作品。布列顿自己都是个优秀的钢琴家，他为其他音乐家伴奏的录音可以印证这一点了。但是他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就不多的。他在57岁的时候呢，在其他人的游说之下出版了五首，大约10岁的时候创作给钢琴的圆舞曲。布列顿在前言里面写到呢，作曲家是个平凡的小男孩，而不是莫扎特的神童。作品很自恋，但是对于年轻演奏者应该可以作为练习用。正恩就交给侯夫弹奏五首的圆舞曲了。然后呢，我们就真的会听下莫扎特的音乐。这首呢是音乐会咏叹调，我要离开了亲爱的再见。其实这首咏叹调是不是真的出自莫扎特的手笔并不肯定的。据莫扎特的遗孀所说，咏叹调的旋律是莫扎特的朋友沙昆为即将离别的一位白着夫人而写，莫扎特就只是写伴奏的部分。咁阵间我哋听下用巴塞管吹奏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法国嘅音乐，系用到艾尔伦嘅诗写成嘅歌曲啊。呢首诗咧就系《吹过原野的风》，德布西、佛瑞仲有佢哋嘅前辈圣桑都用过呢一首诗嚟作曲嘅。我哋阵间会听嘅就系圣桑所写嘅一首啦，交俾女高音辛普森，仲有钢琴家美杜顿。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燕志带你翻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流士喺1908年创作咗佢嘅交响作品《In a Summer Garden》夏日庭院。呢首作品原来同佢嘅居所系有关嘅。戴流士出身自商人嘅家庭，佢喺莱比锡学习音乐嘅期间咧，识咗好多法国嘅朋友，而佢喺35岁嗰年，就喺佢外母嘅资助之下，喺法国嘅格雷河畔嗰度买咗间屋。呢一座美丽嘅大宅屹立喺河边，而家就成为戴流士故居 La Maison Delius 啦。作为香港人咧，大家都好中意睇楼嘅，不如我哋一齐睇下戴流士呢间屋啊！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一个好广阔嘅花园。呢个花园有围墙围住嘅，一路伸延到去河边嗰度。而戴流士一向就好中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佢喺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妙嘅时光。呢一度亦都系佢嘅作品《夏日庭院》同埋《河上的夏夜》诞生嘅地方。戴流士仲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咗一啲嘅诗句。呢啲诗句咁讲，呢啲都系我嘅花，佢哋都系甜蜜嘅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俾你啦。戴流士嘅《夏日庭院》，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三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在星期日黄昏时段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嚟紧呢个星期咧，香港嘅乐坛都有重大嘅事情发生啊！著名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即将联同佢哋嘅音乐总监 Andres Nelson 尼信斯嚟到香港演出。咁不如就藉住今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一对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啦。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正式成立于1743年啊，历史比美国建国更加早啊，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早，甚至比莫扎特出生仲要早。但呢对乐团最特别嘅系，唔单止系历史悠久，而系佢几乎见证同埋反映咗整个欧洲音乐文化嘅变迁，由浪漫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今日全球化嘅时代，乐团不断喺度演变紧，同时保留住自己独特嘅声响。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乐团几个重要嘅时期啦。首先咧，从19世纪开始啊，亦都系乐团最光辉灿烂嘅年代之一，是孟德尔逊的时代。1835年孟德尔逊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彻底改变了乐团的命运。在他的带领之下，莱比锡成为当时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核心城市。孟德尔逊在指挥舒曼、舒伯特等人的作品首演，亦都重新推广 J.S. 巴克的音乐，同时建立起非常高水平的乐团训练制度。而今日布业大厅乐团仍然闻名于他们的音色，温暖、透明和优雅，其实都是由孟德尔逊年代开始塑造出来的。在这里就一起欣赏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孟德尔逊的作品，是他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一起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这部作品1845年正正是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首演的。今天会欣赏到马苏亚指挥这对乐团联同小提琴家云高洛夫一同演出。

刚才听过孟德尔逊嘅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云高洛夫联同马苏亚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咧，带大家去到二十世纪嘅中叶啊，系莱比锡布业大厅喺呢一位音乐总监带领下嘅时期，佢嘅名字系 Franz Konfichny 甘域斯尼。如果话孟德尔逊奠定咗莱比锡布业大厅十九世纪嘅传统，咁甘域斯尼就几乎重新塑造战后乐团嘅声音啦。佢喺1949至1962年间担任乐团嘅音乐总监，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啱啱结束，德国咧满目疮痍，而莱比锡已经成为东德嘅城市，喺政治同埋社会都极度动荡嘅年代，甘域斯尼带领乐团重新建立艺术水平，同时恢复国际嘅声誉。而讲到甘域斯尼，就一定要讲贝多芬啦。甘域斯尼同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录制嘅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依然系被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嘅贝多芬录音之一。一齐欣赏甘域斯尼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嘅第一乐章。

刚才听过干域斯里带领过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嘅第一乐章。去到冷战时期啦，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喺马素亚带领嘅年代啊。马素亚由1970至1996年担任乐团嘅音乐总监，当时莱比锡仍然属于东德。虽然政治环境非常困难，但系马素亚成功令乐团成为天幕后面最重要嘅文化象征之一。1981年，当时嘅布业大厅正式启用，成为乐团历史上第三座布业大厅，而马素亚亦同呢一座音乐厅有住非常深厚嘅关系噶。但更重要的是1989年东德和平示威期间，马素亚成为了莱比锡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当时布业大厅甚至成为市民对话和讨论的场所，很少有乐团会直接参与欧洲历史进程，而布业大厅乐团正正是其中之一了。音乐上，马素亚特别擅长舒曼和孟德尔逊的作品，而他和乐团录制的舒曼交响曲至今仍然被视为经典。一齐欣赏他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841年的初版，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自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1841年的初版，听过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马苏亚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来到第一小时的尾声，我们讲下今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现时带领乐团的是 Andres Nelson 尼逊斯，他自2018年出任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音乐总监以来，成功令乐团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亦都重新连结乐团和自身的历史。其中近来的重要计划呢，就是重新录制大量孟德尔逊的大型作品。对于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来讲，孟德尔逊不单只是作曲家，更几乎是乐团历史灵魂的象征。尼逊斯指挥风格情感丰富，同时非常注重音色的变化，而他与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合作出来的声音，既有传统德奥的厚度，亦带有现代感和灵活性。就在新闻之前，我们一起欣赏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尼逊斯的带领下演奏孟德尔逊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宗教改革当中的第一乐章。

来到第二小时的人约黄昏后，欢迎你继续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中头为大家揀嚟咗一啲合唱作品啦，而重点作品会听到一首嘅大提琴经典啊 ,J.S. 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其中嘅一套啊。不过喺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呢，先同大家睇下今年啦 ,2026 年嘅一啲嘅 musical anniversaries, 今年嘅一啲音乐周年纪念啊。2026年呢是这一位德国作曲家 Carl Maria von Weber 韦伯逝世200周年纪念，他是1826年的6月5号逝世的。这位作曲家呢可以说是奠定了德国浪漫时期歌剧的发展。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这一套的德国歌剧《自由射手》。一起欣赏当中的序曲，由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听过韦伯嘅歌剧《自由射手》当中嘅序曲，一套咧由黑暗走向光明嘅序曲音乐啦。刚才听过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讲到韦伯，当然要讲嘅系德累斯顿啦。韦伯嘅黄金时期就系喺德累斯顿呢一个音乐城市嗰度发展噶啦。而接住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亦都系由一位德累斯顿嘅大提琴家演出噶。他的名字是 Jan Vogler 霍格拉，他少年时期已经加入著名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成为乐团历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手。90年代德国统一之后，他放弃了乐团稳定的位置，展开国际独奏事业。他多年来积极推广德累斯顿作为欧洲文化重镇的地位，包括创立德累斯顿音乐节，邀请世界级的音乐家合作，亦不断推动跨界的艺术计划。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霍格拉拉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听过整套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由大提琴家 Jan Fogler 霍格拉为我哋演出，跟住为你带嚟系一啲嘅合唱作品。

两首同样以拉丁安魂弥撒经文进入乐园去到创作的，不过风格就截然不同了。第一首是无伴奏的合唱音乐，由当代爱沙尼亚女作曲家 Galina Grigorieva 基哥耶娃写的作品，刚才听过希利亚指挥爱沙尼亚爱乐室乐合唱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是更加熟悉的作品，佛瑞的安魂曲当中的进入乐园，由 John Rutter 瑞特带领剑桥歌者以及伦敦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演出。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同大家探讨今年的一些的音乐纪念事件。2026年亦都是蒲士尼的歌剧《杜兰朵》首演的100周年。100年前1926年的4月25号这部作品在蒲士尼逝世之后由托斯卡尼尼指挥首演。我们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这部歌剧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今夜无法入睡 Nessun Dorma， 交给男高音考夫曼联同帕巴奴指挥的罗马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演出，亦藉这首作品结束今日的人约黄昏后。我是黄家浩，下星期廖碧晶就会放完假回来主持节目，我们在另一些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燕志带你翻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流士喺1908年创作咗佢嘅交响作品《In a Summer Garden》夏日庭院。呢一首作品咧，原来同佢嘅居所系有关嘅。戴流士出身自商人嘅家庭，佢喺莱比锡学习音乐嘅期间咧，识咗好多法国嘅朋友，而佢喺35岁嗰年，就喺佢外母嘅资助之下，喺法国嘅格雷河畔嗰度买咗间屋。呢一座美丽嘅大宅屹立喺河边，而家就成为戴流士故居 La Maison Delius 啦。作为香港人咧，大家都好中意睇楼嘅，不如我哋一齐睇下戴流士呢间屋啊！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一个好广阔嘅花园。这个花园有围墙围住嘅，一路伸延到去河边嗰度。而戴流士一向就好中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佢喺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妙嘅时光。呢一度亦都系佢嘅作品《夏日庭院》同埋《河上的夏夜》诞生嘅地方。戴流士仲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咗一啲嘅诗句。呢啲诗句咁讲：呢啲都系我嘅花，佢哋都系甜蜜嘅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俾你啦。戴流士嘅《夏日庭院》，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0: 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又来到星期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开始今次的音乐旅程，先带来的呢就是有法国作曲家弗瑞的作品。他这首不单止是抒情优美，而且还是充满了怀旧氛围的西西里舞曲。一起听听长笛好手 William Bennett 联同由玛莲娜指挥的圣马田西乐团的演出。

And that was the Serenade from the operetta Frasquita by Franz Lehár, with Itzhak Perlman on the violin and Samuel Sanders on the piano. 啱欣賞到嘅呢就係Franz Lehár喺1922年完成嘅輕歌劇 Frasquita裏面嘅一首非常之輕鬆嘅小夜曲。 咁擔任演出嘅呢就係有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同埋鋼琴伴奏 Samuel Sanders。 由20世紀嘅音樂，我哋又轉到去18世紀嘅作品。繼續我哋今個晚上嘅星夜樂逍遙，係有意大利作曲家鮑海利尼嘅 D 大調協奏曲 G476。唔係今晚選嚟嘅呢一個演出錄音裏面，擔任獨奏嘅呢就係馬友友，而同台合演嘅就係阿姆斯特丹巴洛克樂團，指揮係 Ton Koopman。 一齊欣賞鮑海利尼嘅 D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

Music by Caspar Joseph Mertz,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played by Sonja Prunbauer and Johannes Tappert on historic guitars. 啱欣赏到呢就係19世纪奥地利作曲家兼吉他演奏家 Caspar Joseph Mertz 嘅《船游特鲁恩湖》 Boat Ride on Lake Transea。 附带演出的就是由吉他好手 Sonja Prunbauer 和 Johannes Tappert。 坐船游过特鲁恩湖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有德布西的作品。 11点新闻之前， 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他的小组曲， 里面总共就是由4段音乐组成， 包括有行列、小步舞曲、 芭蕾舞和开头的这一段《再小船行》。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chestra, led by Jean Martinon. And that was The Petite Suite by Claude Debussy. 法国国家电台及电视乐团在 Jean Martinon的带领之下的演奏。 欣赏过德布西的小组曲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0: 一对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察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慕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鸟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布拉姆斯的钢 B 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最后有阿尔加唯一一首同时又令人鼓励鼓去的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纯真有感人瞬间和极有内涵的作品了。

听过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咗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出场嘅呢就有肖邦嘅音乐，佢嘅《星思小调夜曲》。咁今次揀嚟嘅呢就一个改编咗俾小提琴演出嘅版本，由 Joshua Bell 担任独奏，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Variations on a Theme in Ancient Style by Salcedo with Yolanda Contarnassis on the Harp. 19、20世紀法國作曲家兼竖琴家 Salcedo 的古風主題變奏曲。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 Yolanda Contarnassis 的竖琴獨奏。由法國音樂我們又轉到去俄國的作品。我们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一起听听由 Sasha Gutso 指挥的波鲁桑伊斯坦堡乐团演奏当中的这一段《年轻王子与年轻公主》。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Young Prince and the Young Princess from Rimsky-Korsakov's Scheherazade, played there by the Borisan Istanbu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Sasha Gutzel. La musique Gosa-Hofu's 天方夜谭里面非常之浪漫的一段 年轻王子与年轻公主。 为我们演出的是由 Sasha Gutzel 指挥的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 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Mikhail Platnev there with the Sonata in C-sharp minor, K247 by Domenico Scarlatti. 1685年生于意大利的 D. 斯加拉蒂，一生写过超过500多首咁多的键盘奏鸣曲。刚才钢琴大师 Mikhail Platnev 就为我们弹奏了其中一首。作品 K247 的星思小调奏鸣曲，送走了 D. 斯格拉蒂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有葛鲁克 Gluck 的作品。算是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有他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斯》里面这一首永远都是带来宁静祥和感觉的 Dance of the Blessed Spirits， 精灵之舞。

长笛演奏家巴活啊，带嚟咗呢一首皮利尔嘅作品《斯大调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肖邦嘅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亦都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演出佢哋自己改编嘅拉威尔作品，叫做《听的风景》，原本系写俾双钢琴嘅。阵间咧会有拉特雅呢一位手风琴演奏家嘅录音啊，佢会弹奏 D 史卡拉蒂嘅两首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 同埋 K519。之后会欣赏到萧仲嘅《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二部分《爱情的逝去》，演出嘅系女高音根斯，仲有布洛克指挥嘅利尔国家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中院演奏家刘波演出林吉良的《重风寒》。

啱啱欣赏到嘅系舒曼嘅作品《引子与快板》，编号134。担任钢琴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咧仲有柏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头先咧，我哋亦都听过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其中嘅六月船歌，亦都有女高音曹秀美演唱韦华帝嘅歌剧《塔麦兰奴》里面嘅咏叹调《我是被轻视的妻子》，一齐演出嘅仲有鲁宾指挥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阵间咧，我哋会听下德皇馆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钢琴家邦定伦合奏布拉姆斯嘅 A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114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会有中提琴家他比亚冼米文拉奏卡斯卡舒恩同埋利云改编格拉纳多斯嘅作品古风短曲集，其中嘅四首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个好特别嘅改编音乐啊！原作系拉赫曼尼诺夫嘅《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里面好有名嘅第18段变奏，呢、这个咧系安德逊改编嘅版本啦。演出嘅咧系一对钢琴组合布朗五兄妹。

呢一首声乐作品叫做《听我祷告》，是孟德尔逊的名作啦。刚才由女高音亚法顿联同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仲有管风琴演奏家托特在荷西的指挥之下一起演出。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听到一首中国的钢琴作品，是丁善德的儿童钢琴曲八首，编号28，演奏的是孙梅婷，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卡斯塔诺夫狄德斯高的魔鬼随想曲作品85。稍后呢，想带给你法国作曲家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高利亚卡普森，演出的还有便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但是现在呢，先送上蒲善尼的太阳与爱情，原本是歌曲来的，揀来的这个版本由小号演奏家克尔塞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的。

听到呢一首咏叹调叫做《因你给予崇高的和平》，出自巴克的第41号清唱剧。刚才由男高音甘萨利兹托罗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指挥是加利亚，他同时亦都拉走高音大提琴这件古乐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亦都欢迎你收听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到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兰道演奏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二首，这个版本是经过克赖斯勒改编的，还欣赏到田园交响曲这一首贝多芬的名作当中的第二乐章溪边小景，由布鲁日原音乐团在范伊梅斯指挥之下演奏。阵间我们听下拉威尔的一套钢琴音乐，叫做《高贵和伤感的圆舞曲》，会由夏马尤弹奏。不过现在先带给你海顿的两首歌曲，叫做《哦，悦耳的声音》和《忠诚》，交给女高音米娜和钢琴家域玉士。

刚刚听到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八重奏作品二十》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就是艾玛逊弦乐四重奏，他们每位成员各自演奏两个声部。你好，我是马贤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葛里格的歌曲《我爱你》，由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联同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演出的，亦都听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32。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的卡斯提亚，亦都会带给你柴可夫斯基的忆怀念之地作品42。这个格拉祖诺夫改编的版本是由小提琴家沙咸联同比利尼俄夫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云南的白族乐曲，叫做《首西调》，交给粤琴演奏家吴强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首咧，就系歌高迪嘅作品一啦，系一首钢琴三重奏，系当中嘅第一个乐章。三位演出者就系小提琴家兼本大俊、大提琴家帕尼沙尔，仲有钢琴家利沙树。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出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其中嘅《我被世界遗弃》同埋《午夜》。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拉素士嘅作品《公正者之灵魂》，会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噶，亦都会欣赏到贝多芬嘅C大调三重协奏曲其中嘅第一乐章啊。三位独奏者咧，分别系拉奏小提琴嘅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大提琴嘅海拉斯，同埋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演出嘅仲有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曼拿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奏蒙沙维捷嘅1958组曲里面嘅一段萨拉波舞曲。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日讲的是 Modified Strophic Form 修改反复形式。

上集提过黎智诗歌，而且诗节之间高度统一嘅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今集就讲下提及过嘅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最擅长活用反复形式嘅系歌曲之王舒伯特，其实佢亦经常用到修改反复形式。而家听紧佢《冬之旅》入面嘅 Der Lindenbaum 菩提树，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钢琴家谢拿摩亚演出。冬之旅文本来自诗人威尔咸梅勒，24首诗表达的是一个失恋的人在冬天重温失败夏日恋情的回忆，而菩提树这首诗就讲他回忆自己躺在菩提树下梦见自己的爱人。修改反复形式，以大调为第一节代表夏日恋情，小调的第二节强调寒冬刺骨，第三节再将小调稍作改动，以宣告一般的旋律预告寒风凛冽，到咗返去大调同原本旋律嘅第四节已经系诡异多于安慰，好似召唤佢返去休息，但亦或者系死亡嘅召唤。音乐喺呢度系对诗歌嘅细腻演绎，展示咗舒伯特点样透过音乐传达意义，深化我哋对文本嘅理解同体验。

0: 感謝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新星事務所是為熱愛古典音樂的樂迷度身訂造的節目，
2: 有專業樂評人評介最新推出的錄音，
1: 有台前幕後的名家分享他們的見解，
2: 節目主持王家豪會帶來國際樂壇最新資訊，亦都會介紹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樂家。
3: 新星事務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點到6點，
2: 緊貼樂壇新動向。